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在吗？吃了吗？睡了吗？你在哪儿？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复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呢，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尽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无法用

0: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阴了。小楼一夜听春雨，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自《湖楼小协》，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来说说大学专业的那些事儿。有学设计的朋友说，可能当年报志愿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发量比较多吧。计算机应用的路过，不要问我学了些什么，反正在别人看来我就是一个修电脑的。有人当时啊报

全校专业名字最长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房地产经营方向，上的课呢是包括了会计土木规划，还有园林美术税务建筑金融销售等等等等，简直就是一条龙，从买地到售后。然而到现在呢，好吧，跨专业继续去修别的了。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我们都知道，手机的充电速度跟充电器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充电器呢，则是由充电头和数据线所组成的。那么究竟哪个会更重要呢？其实跟两者都有关系。在手机充电的时候呢，充电头是决定了电压和电流的大小。那么正规的充电头上呢，都标注有电压和电流的输出。那么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你的手机支持5瓦 2.4A， 也就是12瓦充电，那么如果充电头坏了，你换一个5瓦 1A， 也就是5瓦的充电头来给手机充电，充电速度呢，自然就会慢了不止一半。那么说到充电线的话，它也是负责把手机和充电线连接在一起，主要负责电流传输，所以呢，不可避免的也会影响到充电速度。另外，数据线的长短对充电速度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理论上来说，线越短，充电速度就会越快。

写道：“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有人是这么说现代人的礼仪的，摘下耳机跟人打招呼大概就是21世纪的脱帽行礼。但是要注意一点，如果我吃饭的时候把手机啊翻面扣在桌上，这可能在古代就是三拜九叩，算是大礼了吧。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啊，人世间永远会有更好吃更奢侈的东西，但那些陪你去吃东西的人，那些纯粹的时光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

1997年七月的时候呢，周杰伦他参加了一个娱乐节目，叫做《超猛新人王》，当时的主持人是吴宗宪，他就安排周杰伦用钢琴来伴奏。表演那天的时候，他伴奏的音乐让很多的歌手唱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所以说呢，吴宗宪就拿过来他的歌谱一看，哇，很厉害，因为这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写的作品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摘抄的是整整齐齐。那看到这个音乐素质是非常的不错之后呢，他就把周杰伦邀请到了自己的公司去为很多的歌手来进行创作。

2008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参加了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也是凭借着身骑白马一举夺冠，正式的加入到歌坛当中。后来呢，发布了非常多的代表作，而且呢，她的作品啊，我觉得很有治愈系。她用一种非常温柔但是特别坚定的态度，把情歌唱得丝丝入扣，有很多的感动、希望和能量都在她传达的意境当中。我也曾经看过她的现场演出，真的非常的有趣。拉拉是非常具有音乐能量的一位女孩子，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亲自的感受一下。

其实呢，拖延的最大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让我们自己变得犹豫，甚至是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就应该立刻去做，这本身就能够让人生气勃勃，保持一种主动还有快乐的心情。赶快讲讲今天还有什么事儿没做完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我们缓解压力的方式是花钱买东西的话，就会永无止境。喝酒的话就会损害健康，大吃又担心胖，那当然砸东西也是不可取的。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运动健身，它是最理想的，解压的同时呢，还能够收获一副好身材，让人变得健康自信，作息规律，头脑灵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7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姑娘曾经讲到说啊，她小的时候呢，因为有一次啊，老师要家长呢在考试卷上签字，而当时呢，她却不敢当面请求父亲呢给自己来签名，害怕父亲会责怪她。为了不给父亲骂自己的机会呢，她就只能够把考试卷放到每次啊爸爸出门都一定会看到的地方，不正面的和父亲来进行接触。这个举动可能很多人也会理解吧。你知道吗，就是父亲那种爱沉默寡言，跟妈妈相比较起来的话，爸爸们都不太喜欢说话，而且呢你看又要养家又要工作，能够知心的跟他们去聊天喝酒的人也不太多，所以说呢对于子女的那份爱就显得深沉了很多。小的时候还真的挺怕自己的爸爸的。

0: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卿《难忘的索溪峪》。
1: 美文假日。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废园外。
1: 美文假日。
2: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

0: 原来一啲特别都冇，只系青春倒数。
1: 实际上某日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实际上你就会话咁快咁快咁老，青春多好，容颜太快变老，原来。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春啊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沿溪入谷，在风和日暖、山近天高的甜城道上，两人慢慢地走着谈着，走到九溪十八涧的口上的时候，太阳已经斜到了去山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西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沏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个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澈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静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人说太阳下面无心事，可酷热难耐之时，只要稍稍留点意，眼睛滴溜两下，就连马路边的树木也会给你一点小小的惊喜。比如香樟、紫薇都长出小果子来了，沿街的居民楼，一些自养的树也不甘寂寞，努力探出围栏。

0: 外面显摆一下那丰富却还青涩的果实。选自初秋。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从江汉路步行街往下走，便是汉口江滩最漂亮繁华的地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便要数它的门户，位于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汇处的武汉关大楼。每次走到大楼的近前，我总是忍不住仰望那高高的钟楼，怀想儿时睡在竹床镇里，遥望深蓝色天幕里的星星，痴想某一天也能飞进月亮里的仙境。这时便会感到一阵钟声飘进耳际，当当当。选自《风雨江汉关》。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空调没有普及之前，每到盛夏的傍晚，武汉市的大街小巷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竹床、躺椅、铺板塞满了，屋里热得似蒸笼，肯定待不得，只有在屋外乘凉。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夏天的雨很特别，就像天公在跟我们玩恶作剧，经常是武昌那边的雨下得哗哗直响，汉口这边却纹丝不见。更奇的是，有时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对面站的人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自己这边却还是艳阳高照。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的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得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注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象成站在铁轨上的狗。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15岁那年，李玖哲鼓起了勇气去尝试参加比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头一棒打击，他上台仅仅唱了几秒钟就被人驱逐下了舞台，因为觉得他太丑了。但是还好，李玖哲遇上了属于自己的伯乐，贷款来为他出专辑。专辑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很多听众的认可，李玖哲也终于这样一夜成名。

说。要记住，所有的坚持和孤独都会发光，只要你愿意努力，世界就会抵达你想抵达的地方。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 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是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林宥嘉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身上最可贵的特质是他有和自己音乐天赋对等的热情和坚持。你会发现他的嗓音特质鲜明，他很会听歌，所以呢也会给自己挑歌。这种对音乐的特别感知让他不会干预，也不可能只站在被打造的位置。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0: 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Elv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1: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
0: 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早在维京时期， Alpha 萧亚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

再平凡不过的人，旧生的渴望都是一样的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农历8月18，星期一。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切实守护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扎实推进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落地见效，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近日墨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织专业医护团队走进墨奇第一幼儿园，开展健康开学第一课暨儿童五件专项科普宣教活动。本次宣教聚焦幼儿成长关键的骨骼健康、心理健康、口腔健康、体重管理、视力保健五大核心领域，紧扣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特点，让师生及家长系统掌握了儿童五件科学防护知识，进一步提升了校园家庭协同健康管护能力。自2026年10月开始，全旗将统一调整为按季度认证、按季度发放，每季度末月1至20日、3月、6月、9月、12月，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

0: 稍微能错后一点，这种延后的满足感有极大的快乐的。嗯、
1: 是因为当时你看不到，你不知道拍了什么样。
0: 嗯，
1: 而且你记得，就是可能现在有些年轻人还不知道那个胶卷还要分不同的号。
0: 嗯、是的，
2: 是的，是的。
1: 对，什么明暗还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你想晚上拍，还要拍买那种专门的晚上那种高感光的。
2: 对，
1: 它不像现在咱们调一下就行了。
2: 其实就是现在的很多加不同的滤镜。是吧，就是有点类似的这种感觉，
1: 它是不同的那种感光度不一样，
2: 就你拍出来的照片质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就是刚刚丹丹说的这个延后满足感，就是迟滞满足感，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现在没有了、
1: 嗯、
2: 就现在你就拍完
0: 越快越好，
1: 对，
2: 你就现在拍完就拍完，然后看一眼，哎呀拍的不好我再来一张，对吧、
0: 嗯、
2: 那个时候就是拍完就拍完了，然后你回去再去冲洗照片的时候，再去检查胶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哦，原来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抓拍的镜头、
0: 嗯、
2: 哎，我那个时候就是又回忆了旅途当中的一些快乐，
0: 对、
2: 啊，现在就没有了。
0: 而且冲洗还有时间呢，
2: 对，
0: 冲洗还得十几天才能拿到，对吧？
2: 就是你这个照片拿到你手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一个月前啊，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去了这样玩，哎、
0: 啊啊，
2: 美美的照片出来之后，就那种满足感，现在好像没有了。
0: 对啊，而且之前还有相册什么的，
1: 对，
0: 你到别人家做客，是不是先看相册？
1: 嗯，
0: 对不对？
2: 就是、而且会。别人会拿出来，哎，分享快乐，
0: 对啊，这个就是
2: 哎，来看看我那次玩的这个东西，
0: 做客的仪式感、
2: 但现在没有了，
0: 现在连别人家都不做客了，
1: 现在手机直接就发过去了，
0: 对，
2: 给你一个网盘，你去看一看，
0: 连修图现在都可以共享了，
2: 是，
0: 他有一个邀请别人一起修图，就我们现在不是拍一张照片之后，比如我现在都是什么，我发到群里面，然后你们自己各自去修嘛，
2: 大家聚会的时候，
0: 但现在的软件上就是邀。

0: 邀请朋友一起修图，你们可以同时在同一个空间下，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软件上修图。
1: 嗯，那你要修图，两个人有分歧怎么办？
0: 因为你修你的，他修他的，我也不修你。就咱们三个合影，我只修我自己。
1: 那我就想把你修丑一点。
2: 不是，就是
0: 你试试，
2: 只关注自己的美貌啊，自己美不美，自己在照片当中是不是绝对的亮眼？
0: 对，嗯，所以大家就一起修图。嗯，好，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向着阳光说，某品牌的 AD 钙奶，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嗯，现在已经没有了。
2: 但其实还是有的，
0: 它有，
2: 不知道说的
0: 是不是，但
2: 是
0: 不是这个品牌了？
1: 对，
0: 嗯，是另一个品牌。他说的这个品牌，我也特别爱喝。嗯，现在也确实是消失不见呐。嗯，好，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大家跟我们分享啊。有个朋友说有一个荔枝味道的薯片，现在已经停产了。
2: 荔枝味
1: 荔枝味道的薯片，
0: 对，某市啊，荔枝味道的，哦，我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0: 但那个味道他喜欢，就可能就是比较独特。我觉得他停产的原因是因为大众可能接受度没有那么高。嗯，
1: 但是现在的薯片也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味道。
0: 啊，对，
1: 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味道，
0: 不好吃啊，不好吃啊，对吧？啊，还有朋友说有一个这个品牌的饼干，什么嘟嘟，什么脸嘟嘟，你们吃过？
2: 那个就是一个鬼脸的造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应该就是品牌的名字吧？
1: 哦，哎，不是吧？
0: 是的吧？
1: 是品牌的名字吗？
0: 是的，好像这个饼干确实是很少很少很少了。嗯，哎呀，你看，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消失了？我以为他们都还在呢。
2: 就是可能就是淡出了，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在市场上有了新的替代品。
0: 嗯，
2: 你比如说它出了很多的其他的新的饼干，然后这个造型或者是这个口味的就被取代了。
1: 我有印象，它是那种夹心饼干，然后里面是
2: 巧克力的这个
1: 对
2: 夹心。
1: 我想起来那个特别满足，就是把它放在嘴里，然后你喝一口牛奶，
0: 嗯，
1: 就是牛奶再加它那个甜味儿，能翻
0: 倍。真会吃，哎呦喂！
2: 所以你看后面就出来了类似其他的，对吧？
1: 对，
2: 这种不同品类的品牌就是取代了它。
0: 嗯，
2: 但其实说到除了吃之外，我觉得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啊，制作的很多的综艺节目，
1: 嗯，
2: 啊，这个电视台啊，或者是各大平台制作的这些综艺节目，有些可能是昙花一现，然后后来就
1: 消失了
2: ，就或者没有继续再往下更其他的，就一二三了，
0: 嗯，
2: 对吧？其实这个也有很多，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0: 哎，我给你，
2: 电视节目啊，综艺节目也都没有了，
1: 嗯，
2: 也都，我觉得有些节目真的是陪伴了一代人青春成长的。哎，我印象当中，比如少儿频道。
0: 嗯
2: 啊，就是很多的，比如大风车呀，啊，
0: 嗯，
2: 这些经典的栏目，就是后来就取消了，甚至现在好像连这个频道都没有了。
0: 小朋友现在有在，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六点半准时看大风车，
1: 六点半
0: 小神龙俱乐部。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孩子还有这种类似的儿童电视类节目吗？
1: 他有频道，
2: 我觉得现
1: 在
2: 是
1: 专门的频道，
2: 对，专门去在网上或者是某个 app 上去看这些动画片呀，包括，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来源比较单一啊，不像现在你互联网随便找一个平台，你就能够看到，就能够收就是接收到这个片源啊。原来的时候可能没有，
1: 你可能原来那时候咱们的那个信息量还是有限。
2: 对，
1: 现在一个是 app 啊，还有一个现在
0: 看什么了？
1: 嗯。
0: 哇，我觉得没意思，什么都看完了。但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2: 就是看动画片还会没意思，就真的是不会有的，因为你的没有那么多选择，对吧？你只有这个时段，或者这只有这个时间，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种也有好有不好吧。啊，我觉得让整个动画片的这个行业可能卷起来，然后大家制作更加精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你很喜欢但是停产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追忆青春、追忆过往的一个，又是一期这样的节目。
3: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暑假借来一台游戏机，只有一个游戏卡带，里面三个游戏，翻来覆去我把三个全都打通了。然后下一个暑假拿来还是这三个。
1: 对
3: 对，
1: 就当你有30个的时候，你就觉得
3: 哎呀这个没有意思，
2: 没有意思。
3: 对，是的。
2: 所以其实大家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精神的这个层面也越来越丰厚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是太多了。
3: 选择。
2: 对，神的后裔说，以前有一档这个程前和杨澜主持的节目特别好，寓教于乐，忘了叫什么了。程前杨澜主持的是综艺大观，哎，还叫什么？
1: 正大综艺。对，正大综艺。
3: 我想说我没敢。
2: 是正大综艺。
3: 是正大综艺。
1: 是正大综艺。
2: 是正大综艺。
1: 那个正大综艺的一个节目现在好像也有，但是改版了。
2: 是吗？
1: 但我记得原来的时候，这个节目就是它是会有一些就是很多。
2: 爱是 love, 爱是爱。
3: 它是前面有一段综艺各种那个，然后最后。
2: 是这个歌吗？
3: 对，没错。特别期待的是他后面那个译制片，
1: 对对对对，
3: 特别期待他那个片，
1: 就是很多舶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你只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看到，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3: 他还放一些剧，那时候有连续剧。
2: 我是喜欢看他有主持人外景出镜去做那个，就是最早的那种旅游外景的拍摄。
1: 其实现在也还有，其实现在这个节目也还在，但只不过改版了之后，热度没有原来那么高，
3: 而且也一样，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你知道我说起来这个综艺节目还想起来，就是央视做的一档，

0: 是闯关类节目。
1: 城市之间吗？
0: 对。
1: 啊、
0: 就是
1: 哦、好看好看。
0: 而且它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很多城市，它还有外国的很多城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然后你通过这档节目，你可能了解了这个城市的一些人文的特色、嗯、啊，城市的风貌等等等等。然后关键就是它的闯关确实很激烈，很有竞争性啊，都是请那些专业的那些就是体能特别好的人去闯关。然后你觉得这太厉害，这些选手们都太厉害了，就不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就水上乐园去冲个刺啊，就那种，他都是那种特别有挑战性的那种闯关。还有斗牛，
1: 对，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些画面啊，
1: 我
0: 后来就没有了。
1: 我是很喜欢他们其中的一些环节，你知道我喜欢那个环节你们都可能觉得特别奇怪，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在正式开始前双方放狠话的环节、
0: 嗯、
1: 就是我记得有个主持人叫方方圆圆好像、啊、然后他们会分列两队，然后让这个城市的人，你们的城市有什么口号吗，
0: 然后你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特别
2: 热情很高涨，
0: 热情高涨，然后互相就喊话的这种状态特别好、
1: 我就每次想问你们会喊什么
2: 气势上先不能输
0: 对
1: 对对、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环节，
0: 而且就是分红队和蓝队，红蓝对抗、嗯、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激烈，每次看我就觉得热血沸腾，
1: 对对、那就很喜欢这样的。你看诗和远方说了，就那叫外景的李秀媛现在有个账号分享，我看到他的那个账号了、嗯、而且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嗯、我小的时候看他那个样子，他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就很厉害。 热龙舞是什么？阿俊问我会跳热龙舞吗，
0: 这个感觉像某个少儿频道里面的一个
1: 小
2: 神
1: 龙
2: 俱乐部
1: 吗？
2: 对，应
0: 该
2: 是小神龙，
0: 应该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小龙，应该是小神龙。
1: 不知道、我不太了解。
0: 对，你看，就是大家聊起来之后，
2: 要不你
0: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
1: 可以
0: 时代的印记啊，就是刻在脑海深处。如果不提到这个话题，可能不会想到。嗯啊、
1: 对，
0: 但是突然提到这个之后，就会觉得哇，自己的青春又回来了。
1: 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产品，它可能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停产，那个节目也是这样的。就因为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做节目，你也会发现是有这样的节目的，但是凤毛麟角。
0: 没错，
1: 包括主持人他也不会有那么长的粘性，让大家能一直陪着他去成长。所以我觉得，当有一档20年的广播或者电视节目陪伴大家，而且他一直没变的话，太厉害了。
0: 是的，
1: 太厉害了。对，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沟通哈。有朋友说某果园的那个番茄味道的饮料他特别喜欢，但是停产了。
2: 我也特别喜欢，
1: 我也很喜欢，
0: 就他那个口感感觉特别的醇厚。
1: 那他为什么停产呢？
2: 因为只有我们喜欢
0: 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可能。所以说其实就是不同的产品，我还是我持我的观点，是被新的产品取代了，就
2: 是
0: 大家
2: 不存在了，
0: 对，大家有了各自的新的心头好，
1: 对，
0: 然后他就被取代，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 是，还有朋友说某什么就是某快餐品牌原始的鸡米花不劲爆的那种，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刚出来的那会儿的那个鸡肉占比更高、面粉占比更少的鸡米花。我发现真的，
0: 对，第一代
1: 现在的鸡米花哪叫鸡米花呀，那叫面米花，
0: 面米花，
1: 好好，
0: 对，就是肉当中裹着一大层面粉。对，现在就是这样子。
1: 是，哎呀，真的，你看，所以不是他们停产了，是他们不一样了。不是我们的问题，
2: 他们变心了。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了各种口味的这个饮料然后停产了的啊。还有朋友在说的这个节目叫，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叫什么五一七天乐啊。
0: 包括十一七天乐啊，
1: 是因为五一十一现在没有七天了吗？所以不乐了。
0: 哎，这个说起来也很扎心，假期
1: 五天、
0: 对，现在是五天，但是原来一放就是七天，所以会有这种五一七天乐的这种长版节目。
2: 现在乐不了那么长时间
1: 了，调休现在都。关键大家现在都是工作七天乐，对吧？现在可能也是。再一个就是随着大家这个电视节目制作方式的改变，它可能也不像以前的制作方式了，包括咱们广播的这种制作方式其实也在改变。
0: 是的。
1: 你知道就是最初我入电台的时候，我对电台的所有的印象就是主持人自己。没有同事。
0: 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1: 对，就是我的印象就还最初的，大家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就你们就那种绿色的灯，绿色的小台灯，咱们录音间现在还
0: 有。
1: 有
0: 的有的有的。
1: 现在录音间不是重新装修了吗？我最早在录音间去录广告的时候都是那种，底下还有个那种像铜制的那种拉的那种链儿，一拉啪关了，一拉。我对于电台的印象是这样的。然后主持人就提个小筐上来做直播了。 灯一关也没有什么事

0: 相机什么的，但你看也变化了。
1: 对，其实就是随着时代的、
0: 哎、
2: 没有一拉就折了吗？
0: 没有啊。你什么话什么意思、啊、你在点
2: 我
0: 吗？
2: 你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家里都是那种拉绳的那个灯吗？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2: 我当时我觉得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一拉啪灯折了
0: 啊，
2: 这个灯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
1: 嗯，
2: 它不能变了。
0: 那包括马桶不也是那样吗？
2: 然后
0: 它是这种拉的
2: 特别麻烦，就你还得上去弄那个机重新拴的那个绳子。
0: 对，你看现在都是感应的了。
2: 对，它现在
0: 不用
2: 按一下啪按一下开关开关就行了。
1: 你再用它需要去拉的话，你就觉得我生活在上个时代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嗯，对，哎呀、
1: 啊，
0: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虽然我们之前聊过类似的，但今天这个感觉聊起来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这种产品，它其实在，
2: 嗯，
0: 换了个方式还在，
2: 嗯，
0: 对，只不过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关注他们了，
1: 嗯，或者是就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我们。
0: 是，
1: 啊、
0: 嗯，好，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手机上的照片像是我们把着想着谁爱谁的话留着吗。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BD07 给我留言说，关注了想借 V8 啊，别听它的名字不是内燃机的 V8 那大排量的发动机啊，这是车型名字。他说有点担心，如果以后想借也跟华为分家，这个品牌的保值率和售后会有问题吗？如果你仅仅是担心保值率和售后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想借呢本身就是北汽的啊，跟华为呢它只是深度赋能合作，这个售后承担肯定跟华为没有关系，人家不是一家车企，它没有售后的资质，你售后呢肯定是要嫁接到北汽去的，所以这个售后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北汽呢本身也是有这个怎么说呢，大厂兜底的啊，这个的完全不用担心。但是保值率呢你也不用考虑，因为目前我还是那句话，就没有保值率的概念，没有什么保值的车，不存在。而且这个时候啊，本身呢你像不管是哪个品牌啊，但是有一说一，问界这段时间它调整二手车的价格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明显的波动，算是你可能有一个前车之鉴的担心吧，我觉得也能理解啊。但是我个人认为合作模式呢，它不管怎么样去调整，短期之内的指导价影响不大。二手车的行情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是这样吧，我先跟您说一下这个想借品牌啊。想借的保值率呢，它本身在市场当中就不高，它是远远低于问界的，因为量本来就起不来，也不足问界的量。问界品牌呢，它保值率一年保值率是多少啊？我跟你说一个数据，这是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数据。问界一年的保值率，就是你这车意思是，假如100万开了一年，能卖多少？一年的保值率是82.7%。好，开一年还可以卖掉82万。假如是100万的车，我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啊。但是问界呢，目前没有100万的车。然后想借一年的保值率是多少？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忍的现实，问界品，我说的是都是品牌平均下来，想借品牌平均下来，今年上半年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一年保值率只有64%，也就意味着你一台100万的想借，你开了一年不到，你要去卖车，对不起，只能卖64万了。

0: 你不用去考虑保值率的问题，都不保值。而且想借这品牌，保值率摆在这里，车商愿不愿意收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喜欢就直接买吧，不用考虑那么多。满天星 CM 他在问，想问一下星越 L Plus 这车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它的价格是多少合适呢？好，目前呢星越 L 这个车系它是唯一几个能够进入到对不起，这个月上个月没有进啊，上个月的乘用车整体销量当中前十榜单没有一台燃油车，全是新能源车。而但是它呢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偶尔进入到前十榜单的销量排行榜当中的燃油车，包括它还有谁，还有吉利博越 L 也是一样啊。另外呢丰田的卡罗拉锐放就这几台了，品质品控绝对没的问题，不用讲啊，不用怀疑。本身呢就是用到的吉利和沃尔沃共同研发的沃尔沃的那个，你可以理解为沃尔沃吧，CMA 的架构啊。另外呢它的动力系统和发动机传动其实也是源自于沃尔沃的 Drive ET4 的机器的延伸。另外呢传动方面它有几个版本，最好劝你选爱信的 8AT 的版本，油耗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可靠性稳定性都会更好。其实就等于你买了一台换标的沃尔沃的车型，你想想划不划算，怎么样，销量也反映了问题，十多万起步的价格，你问我什么价能买啊？是这样，我首先跟您确认一个事儿，我这里不卖车啊，这个传统的 4S 店呢还是需要您自己到店里面去详谈的。目前它对外的报价优惠额度大概是在1万到1万3左右，具体您去对店里面详谈，因为它对外的报价不一定精准，只是一个参照，也许能够谈得到更多。哎，你的名字好像是一个符号哦，好像是个云朵吧，香港沙田区。他说，主持人你好，小米鹏程 N90 MAX 这个车作为家用车怎么样呢？动力操控如何？关注动力和操控，去现场看了车感觉内饰差了点，哎，你感觉挺到位的，问我推荐吗？或者有更好的选择吗？啊，是这样的，我先说说你那个感觉，你那个感觉，我觉得观察得非常的仔细，你的感觉没毛病。N90 MAX 内饰它确实本身就不是那种豪华车的取向啊，用的料呢有一些那个糖塑件啊硬塑料，接缝处呢也有一些不均匀，说实话这都被你看到了啊。那你比起来同级别的像理想啊问界啊这类车，哪怕咱们不说什么理想 L9 问界 M9， 哪怕是比理想 L7 问界 M7 这类主打豪华的感觉的车辆相比较的话，档次感确实要差一截，差一大截啊。但是它的优势呢是什么？你要把它的优势看看能不能覆盖到你认为的拿不出手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地方。好，我先说说它的优势啊，先说说你关注的动力，我觉得动力挺充沛的，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00多千瓦吧，好像是，这零百加速也挺快啊，不记得时间。超车啊高速提速都是比较轻松的，而且它的调教呢是比较偏舒适的，起步线性不是那么窜，突兀感也不强。然后呢因为它本身搭载了这个 CDC 和空气悬架嘛，但车长呢有那么长啊，超过了5.2米，实话车太大了，你窄路掉头停车还得去适应，然后转向的这个电子味儿比较浓，路感被抹掉不少。什么叫电子感比较浓呢？转向就太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力度一定要适中，不能像 mini 的油车的那样那么重，那不叫路感了，那叫练麒麟臂了，那健身工具了。所以激烈驾驶并不是鹏程 N90 MAX 的优势所在，但日常开起来还是蛮轻松的。而它的优势当然是空间了，还有就配置，还有小米的生态啊。优缺点其实您都看得蛮准的，如果一定要做推荐的话，想想啊，理想 L8 然后售价呢又比 N90 MAX 贵了一些，但是你愿意花钱可以，这个售价肯定对得起你对于内饰的追求。还有如果说你觉得性价比应该摆在第一位，关注领跑 D19 李全再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智己 LS6 值得入手吗？什么意思啊？看重性价比是吗？好，如果看重性价比的话，给你四个字，值得入手。你想想啊，20万的区间配置也不低，而且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看重底盘或者是操控啊续航补能的家庭用户来说，智己 LS6 在同价位当中 它是比较有诚意的。但是如果你特别在意品牌知名度或者售后的服务网点呢，啊，还有其他方面，那就你对比一下同级别的像理想i6 啊，问界 M7 这类的产品之后再说吧。它的主要卖点在哪里啊？就是底盘技术下放完了以后呢，因为它是全系标配那种灵犀线控底盘，还带后轮转向的，挺不错。续航方面呢，这是有保障的，它的增程版呢也是大电池包400多公里，纯电版标续 CLTC 700多公里，配置也给了你足。但是这个品牌啊，它就是品牌的认知偏低，而且呢有两极分化的一些口碑。比方说觉得它好的，那就是它的这个底盘和操控特别棒，觉得它不好的呢，反馈是电子系统控制经常出故障，然后呢在装备的一些细节方面可能间隙有点过大，座椅还有这个内部的噪音控制啊、异响问题可能都会有一些反馈，这需要各位来知悉的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浩东。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那个车显示那个轮胎传感器没显示，无反应了。
1: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是一台什么车？
2: E300。
1: E300。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单个轮胎不显示胎压，还是四个轮胎都不显示了？
2: 一个。
1: 只有单个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如果是只是单个不显示胎压的话，多半是那个轮胎传感器本身出了问题。如果是四个不显示，那就是你的接收模块或者是系统故障。
2: 单个。
1: 单个，那这个问题好解决。
2: 这个我也了解了一下，就像他这个是要用原厂件，还是说可以用那个什么品牌件就行了？
1: 品牌件
2: 有什么区别？
1: 都可以。
2: 都可以是吧？
1: 对。
2: 没什么关系了，就是。
1: 是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啊，这当然是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坚持用原厂件。我个人觉得这种外部件、外部感知系统，其实现在哪个厂商副厂件都做得还不错。它本身也是。
2: 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就不用去搞原厂件了。
1: 是的，
2: 太贵了。
1: 因为你想想，它奔驰本身呢，它也是采购的供应商的配件呐、这方面的东西。
2: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单个件你可以去更换别的品牌的，没问题。
2: 问题是吧？那行，那我还是考虑更换，就是说用品牌件算了。
1: 对，是可以的。
2: 对，
1: 还有一个
2: 事情想请教一下。
1: 我顺便先，您说下一个问题之前，我顺便多说一嘴啊，就这个内置传感器啊，它有个小电池，您知道吧？电池的寿命呢，一般是5到8年啊。
2: 5到8年，那估计可能是我的车有5年了。
1: 所以我建议你，要是到底是传感器坏了还是电池没电了，所以我要顺便提醒一下您啊。
2: 如果是电池没电的话，它好处理吗？
1: 好处理。
2: 可以就直接那个了，不需要换了。
1: 对，所以我最后提醒您一句啊，到时候花冤枉钱也不好。
2: 那个电池到哪换呢？
1: 您哪里都可以换。这个不麻烦，
2: 直接换电池是吧？
1: 对。
2: 那您方不方便到时候给我推荐一下？
1: 这个不存在推荐，只要是有资质的门店的维修店都可以。
2: 这个就可以换电池，这个直接换电池就行。
1: 是的，
2: 行，那我知道了。
1: 行，但是您单个不显示了，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蹊跷。单个不显示，其他电又没问题，是不是还是传感器本身存在一些故障？这个您要考虑一下，也要理解一下啊。
2: 明白。那个的话，到时候检查一下就晓得了。
1: 对，
2: 那就没有，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您说。
2: 想增购一台那个 Q6， 您觉得这个对这款车有什么评价？
1: 奥迪 Q6 啊。为什么？
2: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想的是个6座嘛。看上去像稍微也看了一眼了，好像看上去还可以，但是后面想一想，还是先请教一下浩图，你比较熟。
1: Q6 一厂是吧？怎么会看？这车比较小众哎。
2: 比较小众是吧？
1: 对，然后它跟大众的 ID Euro 它是某款车型是同一平台的，你要说在底盘调教啊、用料方面，这确实没得讲，很好开的一款车，但是跟智能化啊、智能这方面呢就比较落后了。
2: 就是说，其他还好，就是说这个智能化方面就比较差一些
1: 啊、对，体验感并不好啊，车机非常不好用。不是说车机不好用，我加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用。
2: 这样子啊。
1: 对。
2: 其他
1: 我没意见。
2: 就是说驾驶感受那些方面还好了，相当于是。
1: 三电系统方面的电控管理一般般。
2: 电控管理一般般。
1: 对。
2: 三不三会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就。
1: 不是说小毛病，有这个概率吧？
2: 概率比较大了。
1: 对，因为它 P4 呢又不一样。你像，它有三元锂电板的，是用的比亚迪的福迪电池，但是它也有磷酸铁锂电池用的比亚迪的福迪，它也有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的版本。其实电池的品牌厂商都没问题。

0: 这个电控系统啊，电控系统带来的管理，我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电耗它不低。
1: 哦。
0: 嗯，实际续航它会有一些差距。
1: 没有，我是买的，我是 Q 六的那个油车。
0: 哦，你不是关注 Q 六的e-tron？
1: 哦，对对对。
0: 这样。
1: 我说油车。
0: 那咱们就完全说到另外一回事上去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抱歉抱歉啊，因为问到 Q 六，我就想到 Q 六e-tron。
1: 哦哦，
0: 是这样，油车的话现在性价比优势极高啊，挺好。同样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就算是油车的话，它车机用起来也不是很舒服，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价格它太香了。
1: 是的，我看的怎么只落地它不到40。
0: 落地什么不到40啊，入门级车型现在经销商的报价都是27万多起的裸车价了。
1: 对对对对对。我看了一款那个什么雨林吧，他是说34万多裸车，
0: 雨林套装是6座还是7座版本？
1: 6座，
0: 六座版本现在是给你报价多少来着？
1: 34万多，
0: 34万多，
1: 34万9800。
0: 还可以稍微低一点点，
1: 还可以低一点点是吧？
0: 对。
1: 那个倒是了，因为也没去细谈，只是说先初步了解一下。那个可能应该他给我讲了什么？无息贷款2年无息。
0: 嗨，那些东西别去信，反正你要问有手续费没有，有其他额外费用没有。
1: 对，那个还有就是说什么购置补贴吧，什么换购补贴是叫什么？
0: 是就以旧换新嘛。但是这车呢，我跟你讲，它的动力系统其实就是 Q5 的一模一样的。
1: 哦，跟 Q5 是一样的。
0: 是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加 ES3.8 机器。
1: 您对这款车的评价怎么样？
0: 我对这款车，我车型造车工艺以及底盘调教一点问题也没有，甚至挺好。但是呢，三大件方面啊，这个变速箱呢挺廉价的，在这个价位当中还用到了一个湿式的双离合，低速的过程当中，行驶过程当中会有明显的顿挫和抖动，这是无法避免的硬伤。如果你能接受那行，跑高速还是挺省油，但是这个跟什么省油，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您关注的重点。
1: 对对对，
0: 舒适性方面，如果开高速挺舒服的，城区里边开一般般。
1: 哦，高速舒服。
0: 对，
1: 城区对，城区的速度700。
0: 嗯，
1: 等于说低速的那种顿挫感比较明显了，相当于。
0: 也不是说明显，偶发性肯定会有，您得承受。
1: 明白明白。
0: 嗯，
1: 这款车的话，那就是说目前的话，这个价位方面是在这个349800的基础上是还可以。
0: 可以谈，有大概，我直接告诉您一个心理的价位吧，您再往下试着往下再谈10000，这样子去谈，往下去探10000。不一定能成功，但是能够接近您的心理预期。
1: 行行行，明白明白明白。
0: 嗯，好，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
1: 谢谢，
0: 再见。不客气，再见，
1: 谢谢。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